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

0: 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1: 山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

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4: 吴成岩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名医学留学生，今年已经进入了毕业季。这几年的学习生活给他带来了许多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5: 是因为我是属于这个医疗工作者行业嘛，在美国第一批接受疫苗的基本上都是前线的医务工作者。那我们学院呢是给了我们这个优先的机会，然后因为我们在三月份也是有临床实习的rotation， 所以我们也是提早打了这个疫苗。
6: 1月15号，吴成岩接种了新冠疫苗第一针，第一针打完之后，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然而，时隔20天之后的第二针却让他足足在家躺了2天。他把自己打第二针的感受分享在了朋友圈。这个疫苗第二针是真的厉害，打完第二天发烧，浑身痛，今天头痛、头晕、恶心。
5: 那跟我一样，很多我们班级的同学打完第二针也是产生这些症状。然后幸好当时我打的是星期五打的，所以我有一个周末的时间让我来这个恢复。然后同时呢，当时也是比较忙，我也是处于考试这个阶段，所以在2天之内呢，我也是一边这个跟这个副作用做斗争，然后一边也是在那边努力的学习。
6: 吴成岩目前正在南加州大学读物理治疗博士1年级，这已经是他来到美国求学的第10年了。1997年，吴成岩出生在上海，14岁就来到美国读书。在中学时，他就立志成为一名物理治疗师。
5: 那当时我在高中的时候呢，也是参加过很多的校队，然后也是看到很多同学受伤，然后他们通过物理治疗然后重新回到了球场。我也是觉得做物理治疗师这个行业是非常酷的。那在美国呢，有很多的老年疾病，也有很多的运动伤病，然后所以对于物理治疗这个行业也是非常的需要的。那在国内呢，物理治疗是处在这个上升期，在发展期当中，所以在未来也是非常可观的。
6: 因为疫情的原因，吴成岩现在的物理治疗专业课程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进行。在线下上课的时候，学校有着非常严格的防疫规定。
5: 比如我们每次去学校呢，都会需要戴口罩，然后还要戴这个面罩。那在我们每次进楼之前呢，我们都会要排队做一个这个安全的检测，就是他们要测我们体温啊，然后我们要给他们看我们这个USC 的健康码，来确保我们最近没有任何的新冠的这个症状。
7: 那在我面前的楼就是我们这个物理治疗学院了。那我们每次在进楼之前呢，都会在这边排队，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地上就是有贴着这个 6 feet apart。 然后这边呢，就是为了保障学生在排队进行安全检测之前呢，是有保持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
6: 除了这些防疫措施之外，吴成岩和同学们每周上课前还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作为医学生，他们的这个核酸检测有些特别。
7: 我们这个检测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的，学校会给我们检测的设备，然后我们自己捅完鼻子后把棉签放到试管里，然后密封起来交给学校就可以了。
6: 吴成岩说，别看现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相对平静，回想在疫情初期的时候，因为对病毒的传染性一知半解，恐慌笼罩着所有人。
5: 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微信里好多朋友都在评论我们公寓楼里一个同学生病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事情。当时我们公寓的负责人说是这位同学感染新冠病毒。那当我在回家走过大堂的时候呢，我也是明显能闻到大堂里都是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
6: 这栋公寓楼里住着非常多的中国留学生，有人感染新冠肺炎这个消息一出，所有人立刻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这时候，吴成岩凭借医学生特有的敏感和冷静，和同学们仔细分析了一下来龙去脉，便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5: 这位同学刚刚就被送到医院了，然后就被得知就是有新冠病毒，就是有点不太真实的。我们是在我们的学生群里面给大家做心理辅导的一个工作，并同时也告诉大家，在学校没有做出官方通知之前，尽量不要继续散播这个恐惧的一个情绪。
6: 幸运的是，最后的诊断结果显示，这位同学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不过这件事情给楼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敲响了警钟，大家平时出门上课更加注意防护，都戴起了口罩，而这却让他们在当地人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5: 在洛杉矶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走在路上都会发现很少有美国人呢有戴口罩这个习惯。那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觉得只有生病的人才会需要去戴口罩，来避免这个病毒传给其他的人。
6: 吴成岩说，因为小学在中国就读，中学在美国，他对中美之间的一些观念差异比谁都敏感。虽说就是在这种观念碰撞中长大的，但是吴成岩万万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口罩竟成为了各种冲突的导火索。一些中国留学生戴口罩在马路上走会被当地人指责，他想从校医院拿一些口罩也碰了钉子。
5: 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口罩并不能抵抗新冠病毒。那当时我也是非常的惊讶和疑惑，我就问他们，那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人都已经戴上口罩了，而且很多科学报刊都说无症状感染者也能传播新冠病毒，那戴口罩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防疫措施。尽管我这样跟他们说，但他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说戴口罩是没有用的。
6: 就在大家还在争执口罩是否有必要戴的时候，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2020年3月底突破10万例，比之前两个星期猛增了100倍。吴成岩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是重灾区，口罩的需求也迅速反转。
5: 这边的防疫的物资都是处在一个非常紧缺的状态，像一个口罩会被炒到5美金，然后消毒水啊、消毒纸巾之类的物资都是基本被抢光的。
6: 就在所有留学生为缺少防疫物资心急如焚的时候，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出紧急通知，为领区内的中国留学生派发健康包。然而这批健康包物资量非常大，疫情严重，时间紧急，要尽快为同学们全部派发完毕。关键时刻，吴成岩站了出来，接受了这个充满挑战的任务。
5: 那我当时呢也没有顾虑太多，然后我主要是想着能不能快点让同学们拿到这个健康包。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毕竟中国学生防疫方面的措施都做得比较好，然后如果我们只要戴着口罩，然后大家领取健康包的时候保持这个 6 feet 的一个安全社交距离，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6: 就这样，吴成岩和另外几位南加大的学生代表连续3天每天开车去总领事馆，将整箱的物资运回宿舍，逐一清点，连夜分装，几天时间就将2000份健康包全部派发完毕。
5: 虽然当时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比较少，大家也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当同学们拿到完健康包之后呢，他们都会在群里给工作人员说一声感谢的话。当时我们听完之后呢，内心是非常的温暖。
6: 关键时刻能在海外拿到一份防疫物资，那种心情只有亲身经历过的海外学子才能够体会。
8: 感谢来自祖国的健康包，让我们这些海外学子体会到来自祖国的关爱和温暖，同时也非常感谢有像吴成岩同学这样认真负责、无私奉献的志愿者。
9: 健康包的确解除了我和同学们的燃眉之急，我们感到十分的温暖，也感受到了祖国漂洋过海对我们的关爱。
6: 即使非常辛苦，一个月后，吴成岩还是想都没想，又主动承担了第二批健康包的发放工作。这一次，健康包的派发工作比第一批复杂了很多。
5: 第二批健康包我们是与这个我们这边的一个快递公司、外卖公司合作的嘛，多了一个需要去收集报名同学信息和与外卖公司做进行一个对接的这个工作。那当时主要的工作呢，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的。
6: 学校放假，同学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吴成岩一个人要对接600多人的发放工作。
5: 当时我们派送的工作呢，也是进度也是没有我想象之中的那么快。 所以我为了确保我们同学能尽快领上健康包，我也是做起了这个客服的这个工作，每天处于这个吃饭睡觉回微信的这个状态。
6: 这种棘手的志愿工作并没有让吴成岩因为焦虑而退缩，反而一次又一次站了出来。疫情期间，南加大医学院对外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随着疫情不断升级，医学院物资非常紧缺。
5: 那当我们 UAC 中国学生家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物资想要捐给学校，那我就和他们进行了这个对接，帮他们把这个捐赠者的名字打印出来，然后贴到这个物资上面，然后捐赠给了学校。
6: 疫情之下，既要兼顾自己繁重的学业，又要冒风险义务派发健康包对接物资捐赠，吴成岩说，虽然很累，但是因为有意义，所以值得。当记者问到他想家吗，吴成岩说，常年在外，每个人都会想家，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都选择了报喜不报忧。每次和远在上海的家人联络时，对于种种困难，他都是轻描淡写，请家人不要担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面对即将到来的博士生活，他需要应对哪些新的挑战？
7: 学院是提供了有大概30多具捐献的遗体，是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我们书本上学到的肌肉、神经还有血管这些位置。
6: 新冠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每日攀升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触目惊心，吴成岩的实习也受到了影响。
5: 一边在 USC 上课，一边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个物理治疗诊所实习。那我在实习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担心的，因为毕竟洛杉矶疫情非常严重，而且每天来来往往诊所的人也是非常多。那我每天一到诊所，第一件事就是帮老板准备消毒液，然后给诊所进行一个消毒。那在给我们病人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戴上口罩和手套。在病人治疗完之后呢，我们也是会用消毒液把他们接触过的地方都进行一遍消毒。那在3月底的时候，我们诊所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暂停营业了。
6: 就这样，吴成岩的实习也因为诊所停业而被迫终止了。本应无比激动的毕业季没有了往年欢快盛大的场面，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线上毕业典礼，这让在异乡苦读多年的吴成岩心情复杂。
7: 因为这个毕业典礼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校长并不能一个个把毕业生的名字念一遍，教授和校长也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然后也请名人来给我们致辞。但是我们学校还是计划在之后补办一个线下的毕业典礼，但是因为现在疫情还是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举办。
6: 虽然毕业典礼不如心中所期待的那样，但庆幸的是，吴成岩的留学之路没有终止，他可以继续深造。在美国，物理治疗专业和其他医学类专业不同，只要本科顺利修完指定的课程，就可以直接申请攻读物理治疗博士学位。
5: 那在本科毕业之后呢，我是就直接申请了这个物理治疗博士的这个学位，然后在同时在大学期间呢，我也是读了物理治疗博士需要我们去读的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后呢，我在大四呢也是写了很多的这个申请的一些文章。那很开心的呢，就是南加大通知我，就是我是被成功录取了。
6: 就这样，吴成岩继续踏上了成为一名物理治疗师的追梦之路。2020年7月，他从南加大本科校区附近的公寓搬到了另一个住处，距离南加大医学院校区大概有10分钟的车程。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吴成岩感到很兴奋。也就是在这个暑假，作为南加大的一名准博士生，吴成岩以学长的身份为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分享学习医科的心得和经验，介绍各个医科工作的种类，并为计划申请读博的同学提供学习建议。
7: 因为疫情关系呢，这些新入学的学弟学妹其实也是挺辛苦的，因为他们要很多要昼夜颠倒来上课。但是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教授也是对他们比较友好的，也是提供了很多录播的课，让他们可以不用线上上 live session。然后呢，很多考试也是改为这个24小时，他们都可以去考。
6: 由于疫情的原因，学校大部分课程都改为了线上教学。 作为一名医学生，虽然吴成岩对读博要面临的课业任务提前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真正学习起来，他还是感到非常有压力。
5: 我现在要准备上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生理学的课，下午还有一节线上的解剖课，我这学期还要上影像学，然后步态分析课、病人管理。那在每一周线上上课之前，我们还需要观看这些课，加起来大概一共有26个小时，教授预先录制好的视频作为预习。
10: 那比如说我们打开这边讲膝关节的，然后会有它里面会有视频，然后看完视频之后呢，我们也会需要回答一些问题。
6: 除了大量的线上课程，每个星期吴成岩还需要上线下的解剖实验课和实践操作课。
7: 我现在呢是准备去上我们这个线下的解剖实验课，那我们这节课呢每周三下午都会在学校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穿的呢就是我们实验课要穿的衣服。那我们这个解剖的实验课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学院是提供了有大概30多具捐献的遗体，是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我们书本上学到的肌肉、神经还有血管这些位置。那这个解剖课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练就这个 X-ray vision， 就是当我们看到病人部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它哪一块肌肉啊或者哪一个身体结构是出现了问题。
6: 除了理论知识，要想成为一名专业的物理治疗师，必须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在博士第一学期的课程中，有一门病人管理课。
5: 那我们这个病人管理的考试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教授会扮演这个病人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所以我们是需要去这个进行一个问诊，然后从教授给的一些信息当中，我们是需要去列出我们的一个测试的方案。
6: 疫情期间，吴成岩只能找自己的室友模拟病人，在公寓里完成教授布置的一些作业。
5: 我会把录制好的视频上传给教授，然后让他进行一个打分，然后进行一个反馈。那在我拍了很多视频当中呢，就包括像我们一些学到一些 special test， 那比如说 McMurray test， 这个 test 呢是专门去评估这个病人这个半月板的一个损伤情况，然后我还做了一些力量的一些测试，比如说测试这个臀中肌，然后呢我还做了一些手腕的一个活动度的一些测试。
11: I see that Jerry is able to achieve a 88 degrees flexion. So for documentation, I would document left wrist flexion, axial range of motion, 0 to 88 degrees.
6: 大量的实践操作和理论学习让吴成岩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朝着目标迈进。2020年10月，他离梦想又近了一步。10月8号是吴成岩学医以来最激动的一天。这一天，他被正式授予象征医者荣光的白大褂。对于所有医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特有的欢迎仪式，标志着从此正式踏入医疗行业。与几个月前的毕业典礼不同的是，这一次吴成岩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12: 陈岩 Wu， Congratulations。

0: Congratulations and welcome to the profession.
1: 最后，教授与吴承言互相比的这个手势是南加大的一个传统手势，意思是加油，胜利。在白大褂授予仪式上，它既代表前辈对后辈的鞭策与鼓励，也象征着拼搏精神的传承。这次仪式弥补了吴承言毕业季的遗憾，也成为了他一个崭新的开始。疫情之下，他更加明白这身白大褂的意义。
2: 通过这次疫情呢，我是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辛苦和这个行业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学校很多物理治疗师和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们，现在已经是在给学校医院的新冠患者现在在做这个心肺方面的康复。
1: 从学长学姐身上，吴承言体会到了物理治疗这个行业的价值，也更坚定了成为物理治疗师的职业理想。而就在他已经逐渐适应了疫情常态化下的学习与生活时，整个加州又陷入了另一场困境。
2: 在9月和10月份的时候呢，加州这边也是经历了好几次这个山火。那当时我就记得我们这边天都是比较黄的，然后当我打开窗的时候呢，也是能闻到这个浓浓的烟火味。
1: 大火造成近万座建筑被毁，数万人流离失所。这对于疫情肆虐的加州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然而，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生活还要继续。在逆境中，吴承言不断成长，学会了苦中作乐。
2: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晚高峰的时候的洛杉矶。虽然现在 LA 的疫情还没有结束，但是一到大概5、6点的时候，这个车还是会非常的多。我现在呢是准备去我们当地的一个华人超市去买一些食材。那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学院的同学也是很帮忙，他们很努力的在分装健康包。那我明天正好有空，我想去做一点菜来犒劳一下大家。
1: 10年的留学生活让吴承言练就了一手好厨艺。疫情期间，每个星期他都会开车去一趟超市，集中采购一些食材，在宿舍里自己下厨。
2: 在洛杉矶呢，我们留学生生活也是非常便利的。像我们去一趟华人超市，基本上坐车的话只要1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市中心的话，基本上韩国超市、日本超市都是有很多的。然后我们买食材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我们可以从前面就看到，现在我们去路上的去超市路上的车是非常的多。现在就在我们这边的一个蔬菜区了。那像国内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蔬菜呢，这边的超市基本都买不着。那在疫情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很少有时间能够做饭，因为我一直在考美国这个物理治疗博士这个专业。那在3月份洛杉矶这边疫情爆发比较严重之后呢，我也是有更多时间能够做饭，基本上是只要是想到然后买到的食材，我都会自己去做。那对于烹饪的话，我从小就有了这个兴趣，因为我从小是跟爷爷一起长大的，然后我小时候一直是看他在那边做饭，然后我自己也学了很多菜。
1: 吴承言会做的菜是非常多，日式咖喱饭、韩式泡菜饼、美式汉堡等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中餐他会的样式就更多了。
2: 那我今天呢是想做一下这个大盘鸡，先把这个鸡腌好了，我先用那个料酒、盐还有生粉给它腌了一下，然后我已经把土豆给串了一下水，然后我还准备了这些配料，然后我们一起炒一下，然后最后呢放这个面条菜就可以了。我现在呢是准备做这个清蒸鲈鱼，那这个鲈鱼呢也是我从我们这个华人超市买过来的。那我现在就准备放一些姜，然后料酒去，然后去给它蒸一下。鱼来了！哇，
3: 非常辛苦，
2: 我们快吃了。
1: 每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吴承言都会和身边的中国同学一起聚一聚，为平淡孤独的留学生活增添一点仪式感。 2021年农历春节是吴承言离家在外度过的第十个春节，对于他来说，早已经习惯了没有家人的陪伴。大年初一，他和朋友们一起做了几个菜，包了顿饺子。第二天一早，就又像往常一样去上课了。如果顺利，再有两年多的时间，吴承言就可以拿到梦寐以求的物理治疗博士学位。他希望博士毕业之后，先在美国积累一些临床经验，然后回到中国工作。
2: 像在国内呢，很多人可能会错误的觉得物理治疗师呢就是按摩师，然后平时也会觉得物理治疗这个东西不是必须的。那其实物理治疗的作用呢是非常大的，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改善很多疾病，也可以帮我们预防很多疾病，然后大大降低我们这个手术的必要性。那我希望通过之后系统的学习，在毕业之后呢是可以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然后也可以去给这个行业陌生的人呢进行一个科普，希望在今后可以帮助我国的这个康复和物理治疗领域更上一层楼。
1: 成为一名优秀的物理治疗师需要长年累月的努力和坚持。过去的一年对于吴承言来说充满了压力和挑战，眼下吴承言把对家人的思念、对目标的渴望都化作了每一天脚踏实地的努力。未来的求学之路还会遇到哪些困难他不知道，但他始终坚信一句话，最初的信仰是为了永远的追随。
4: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5: 正在手拉二胡演奏乐曲的演奏者名叫李植胜，今年75岁的他不仅是烟台华韵民族乐团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乐团的指挥兼编导。说起当初为什么成立这个乐团，李老师告诉记者，这是他50年的梦想。
6: 这个是我50年的梦，从现在圆了我的梦了。一开始吧人不太多，但是都是一些烟台的精英高手，非常爱好这个民族音乐。
5: 烟台华韵民族乐团成立于2012年，隶属于烟台市文化馆，乐团成员均由烟台市专业及准专业音乐工作者志愿组成。乐团自成立以来，每年举办春季和新年音乐会演出季，先后在烟台大剧院、威海大剧院、烟台文化广场等地举办音乐会，赴法国卢瓦尔大区的勒芒、昂热、拉瓦勒和南特等城市进行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乐团始终立足于深厚的民族音乐根基，创作改编了《乐了山》《响了庄》《海洋大秧歌》等独具胶东特色的民族音乐作品，成功演出了《北京喜讯》《道边寨》《一枝花》《黄土情》等经典音乐作品。经过多年的发展磨练，逐渐形成了以演奏经典民族音乐为主、原创民族音乐为辅的独特演出风格。2017年，由烟台文化馆组织承办的华韵民族乐团环渤海四省市巡演音乐会活动，成功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烟台华韵民族乐团也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地市级民族乐团。76岁团员陈希元说，作为烟台华韵民族乐团的一员，他由衷地为自己的乐团感到骄傲与自豪。
7: 有爱好呢哈，才有这个团啊。那么正好赶上咱们的文化馆的馆长啊到北京去哈、申报环渤海巡回演出的这样一个计划，申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没想到吧，这个项目还真的被批准了，后来这才知道，为什么咱们能被批准，这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作品，这自己的作品呢，主要是像《樱桃红》啦，还有《乐了山》《响了庄》，还有《海洋大秧歌》，这些其实都是李老师的作品。其中呢，这个《乐了山》《响了庄》啊，这个作为一个单节目，也就是享受到就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所以呢，有了这些，咱们 本乡本土的东西哈，到了北京去以后哈，才被这些评委艺术家们看好。那么经过咱们这个今年的哈，就是大半年的这个实践吧，现在看来哈，咱们这个团确实是挺为烟台争光的。
5: 烟台华韵民族乐团环渤海四省市巡演，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用了六个月的时间，走入中国京冀辽鲁四省市的17座城市，举办巡演音乐会，召开3场民族音乐专家研讨会，使巡演之旅成为惠民有益之旅，让胶东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遍了大江南北。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玲认为，这次演出不仅成功推介了烟台文化，圆了烟台音乐人的音乐梦，更重要的是宣扬了一种志愿者精神。
8: 有这么个民乐团，对于烟台民乐来说挺重要的，希望能让更多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我们的民乐演出，而不光是老一辈的，因为他们是一直很喜欢民乐，有更多的年轻一代的父母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孩子然后来看音乐，希望民乐它能发扬光大。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9: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一位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
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十年，我是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1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
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两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一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今天的上海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

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一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在当时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3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办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2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

0: 额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待了3-4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辛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2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辛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2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2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辛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辛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辛。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辛有，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辛的。但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 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啊，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的系。邓肯在威斯康辛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 Charles Mansky， 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 Mansky 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2到3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10倍。总的来说，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5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追忆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 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2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流行相对论，希望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一些不那么流行的好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具体的去统计到底有多少位有情人是在情人节终成眷属的，但是在这天组乐队这件事情，茶凉粉算是独树一帜了，并且他们一做就是十年。没错，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将来自茶凉粉。十年以来，茶凉粉一直都在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没有谁总是能够如愿以偿，人们经历的最深刻的成长便来源于一个个幻想的破灭。世界的运转轨迹诡异又莫测，它残酷的不为任何人所彻底掌控，但总是有一些渺小可是却不容忽视的瞬间，会让我们觉得幸福感爆棚。比如一日三餐在恰当的时候，舒展四肢的时候感觉到轻盈，好像他们的歌声里面慵懒又绵长的声线所制造出的温和舒适的听觉海洋，散发着那种积极洒脱的澎湃之力。而这股力量呢，却又是很多现代都市青年非常匮乏的。我们日常都是往来于公司和家两点一线，漠视和自己无关的繁杂事物，看起来非常的冷漠又坚强。然而当我们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的时候，却总能发现对于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求。同样身为都市青年的茶凉粉成员们自然而然地对此感同身受，所以他们将这些体会幻化成了唯美梦幻的电气化的音乐语言，温柔却坚定地诉说着美好的愿景。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那是困顿与时间来袭时紧紧缠绕我的救命稻草。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是我仍然热爱这个冷酷的世界最强大的驱动力。电吉他合成器的点缀让歌曲行进得更加的明朗和开阔，配合着细碎舒缓的鼓点，词作当中的闲适清新跃然眼前。来自茶凉粉，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做一个小小的成语科普，你知道惨绿少年是什么意思吗？听起来非常惨的一个词，但其实讲的是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原来呢，讲的是穿绿衣服的少年，现在讲的是青年才俊的意思，出自悠闲鼓吹。惨绿指的是服装，并不是悲惨，如同现代的很酷，并没有残酷的意思。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来自司徒赫伦《惨绿青年》。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王若琳，在她的翻唱专辑《爱的呼唤》当中，除了当时反响非常强烈的《我只在乎你》之外，她还翻唱了邓丽君的另外一首名曲《爱人》。在这首歌当中，透过她的选曲，也呈现出了女人的多种面貌与各个女性角色戏剧化的爱恨情绪。来自王若琳，《爱人》。

在古老遥远的西方，对于渴望万千归属的心灵来说，瞬间是午夜的开始，也是纵然消逝的结束。当永恒的烛火点燃的时候，当短暂的心灵相依的时候，即使错过了下一个黎明的到来，也仍然希望在无尽的黑夜当中留下来，哪怕只是一瞬间呢。这首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作为根基，整体归属于小调走向的歌曲，将在黑暗色调下迸发出无数次美丽的时刻、错综复杂的瞬间以及无法承受的结局。来自盘尼西林，瞬息间是夜晚。

为什么要叫椅子乐团？他们说，如果你想要 chill， 但怕久坐对身体不好，那么你可以站着听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歌。又或者你根本不 care 健康，只想要浪漫的死去，那你可以每天纵情生活，然后整个人陷进椅子里去听椅子的歌。这就是椅子乐团，集复古、浪漫、搞怪和迷幻于一身的宝藏摇滚乐团，来自椅子 ，Slow Down。

歌手于嘉韵说，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是时候写一首给自己的妈妈。那个抱着皮球在瑶江公园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会和爸爸一起永远照顾你，让你更更幸福。温柔又俏皮，送给妈妈的歌，来自于嘉韵，妈妈说。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希望你喜欢这些不那么流行的流行歌曲。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tomorrow。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要听一些让我非常着迷的闽南语歌曲。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喜欢一个人骑车到淡水河边，沿着那条旁边有很多海产店的小路散步，走累了就在河堤上坐会儿。有一天，阿信又跟往常一样坐在河堤上，听着河水拍打水泥的那种气泡破裂的声音。当他开始仔细聆听的时候，他听到了音乐，那是流水自然发出的声阶，很奇妙，很美好。在之后的某一天，他坐公交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淡水，以及那次在淡水听见的音乐，于是在短短十分钟的车程里，志明与春娇的词曲就诞生了。淡水也理所应当地出现在了歌词当中。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并不像一般的闽南语歌曲，但是在写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填了闽南语的歌词，而且搭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顺，所以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到最后在专辑当中的版本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谁是春娇，谁是志明？其实春娇志明就是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男男女女。用英文来说的话，他们应该是 Peter 和 Mary， 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但是每个普通的人都有着他不普通的故事，这是一首叙事故事的歌曲，也许就在你我身上都发生过。五月天的其他团员听到这首歌之后，马上就开始很有灵感的编曲了。初期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感觉，比如说就拿两把木吉他走清新的路线，也尝试过了 Bossa Nova 的曲风，但最后决定这个版本的编曲是那种感觉对了，大家一秒钟就一致通过的。所以起来听这首浑然天成又充满灵感的创作吧，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挥别过去，专注地活在当下。过去是用来怀念的，但活着的每个当下是用来创造那些以后还会很怀念的过去。天下没有不散的 party， 所以说一声 sayonara 再见，是为了要再次相见。非常旺福风格的一首歌曲，听完之后让人有愉悦的心情，哪怕挥别过去说声再见，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舒心和开心。来自旺福乐队《山》。

说到闽南语歌曲，怎么可以不提这首歌？歌词真的鼓励了很多在落魄和失意的人们，告诉我们仍然要抱定信心去努力奋斗，爱拼才会赢。它的歌名也成为了鼓励人们向上的一句格言，应该算是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乃至全球至今最受欢迎的闽南语流行音乐歌曲之一吧。来自草蜢，《爱拼才会赢》。

这是阿密特系的独门台语电子摇滚歌曲，用上了吉他和鼓等等的乐器，将整首歌曲的重量往上提升，让中国台湾本土的语言搭上了国际化的编曲之后，结合出了十分特别的音乐类型。制作人阿弟仔真的是不断的磨练，使得阿密特地道的台语口气搭配狂放的摇滚曲风，一听就能够惊艳全场。来自张惠妹，好胆你就来。

摇滚复古的曲风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的真心情话，古典声声敲出了爱的回响，动人的歌词也是男人深情告白凝结而成的，细腻的描摹出了男人在恋爱的时候那种眼里只有对方，希望能和女孩携手共度终身的内心活动，更是吐露出了爱你之深的动情心绪，营造出了一种专属于年轻人的浪漫氛围。来自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格调伟大。

做派的歌手，增加了一些和乐迷之间的亲近感。男女对唱的方式也使得曲目更加的浪漫和温馨，编曲很简单，作品也很耐听，朗朗上口的歌词，好听易记的旋律，真的让王力宏和任嘉萱合作的这首歌曲变成了 K 歌场所的热门情歌对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曲，无论是歌名还是演唱者都非常的可爱。要说汉语当中有什么词是最可爱的，我觉得一定是拟声词吧。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能够伴随着轻快的节奏，想象到一些色彩明艳的画面。来自张三李四，巴普巴普，结束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期待和你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打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扮成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那洋车叫那花扫着银锅，啊啊扫着银锅。没我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
1: 我就来推你嘛。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

0: 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0: 吴成岩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名医学留学生，今年已经进入了毕业季。这几年的学习生活给他带来了许多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1: 是因为我是属于这个医疗工作者行业嘛，在美国第一批接受疫苗的基本上都是前线的医务工作者。那我们学院呢是给了我们这个优先的机会，然后因为我们在3月份也是有临床实习的rotation，所以我们也是提早打了这个疫苗。
2: 1月15号，吴成岩接种了新冠疫苗第一针。第一针打完之后，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然而，时隔20天之后的第二针，却让他足足在家躺了2天。他把自己打第二针的感受分享在了朋友圈。这个疫苗第二针是真的厉害，打完第二天发烧、浑身痛，今天头痛、头晕、恶心。
1: 那跟我一样，很多我们班级的同学打完第二针也是产生这些症状，然后幸好当时我打的是星期五打的，所以我有一个周末的时间让我来这个恢复，然后同时呢，当时也是比较忙，我也是处于考试这个阶段，所以在2天之内呢，我也是一边这个跟这个副作用做斗争，然后一边也是在那边努力的学习。
2: 吴成岩目前正在南加州大学读物理治疗博士1年级，这已经是他来到美国求学的第10年了。1997年，吴成岩出生在上海，14岁就来到美国读书。在中学时，他就立志成为一名物理治疗师。
1: 那当时我在高中的时候呢，也是参加过很多的校队，然后也是看到很多同学受伤，然后他们通过物理治疗，然后重新回到了球场。我也是觉得，做物理治疗师这个行业是非常酷的。那在美国呢，有很多的老年疾病，也有很多的运动伤病，然后所以对于物理治疗这个行业也是非常的需要的。那在国内呢，物理治疗是处在这个上升期，在发展期当中，所以在未来也是非常可观的。
2: 因为疫情的原因，吴成岩现在的物理治疗专业课程分为线上和线下2部分进行。在线下上课的时候，学校有着非常严格的防疫规定。
1: 比如我们每次去学校呢，都会需要戴口罩，然后还要戴这个面罩。那在我们每次进楼之前呢，我们都会要排队做一个这个安全的检测，就是他们要测我们体温啊，然后我们要给他们看我们这个USC 的健康码，来确保我们最近没有任何的新冠的这个症状。那在我面前的楼就是我们这个物理治疗学院了。那我们每次在进楼之前呢，都会在这边排队，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地上就是有贴着这个 6 feet apart，然后这边呢就是为了保障学生在排队进行安全检测之前呢是有保持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
2: 除了这些防疫措施之外，吴成岩和同学们每周上课前还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作为医学生，他们的这个核酸检测有些特别。
1: 我们这个检测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的，学校会给我们检测的设备，然后我们自己捅完鼻子后，把棉签放到试管里，然后密封起来交给学校就可以了。
2: 吴成岩说：“别看现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相对平静，回想在疫情初期的时候，因为对病毒的传染性一知半解，恐慌笼罩着所有人。”
1: 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微信里好多朋友都在评论我们公寓楼里一个同学生病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事情。当时我们公寓的负责人说是这位同学感染新冠病毒。那当我在回家走过大堂的时候呢，我也是明显能闻到，大堂里都是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
2: 这栋公寓楼里住着非常多的中国留学生，有人感染新冠肺炎，这个消息一出，所有人立刻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这时候，吴成岩凭借医学生特有的敏感和冷静，和同学们仔细分析了一下来龙去脉，便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1: 这位同学刚刚就被送到医院了，然后就被得知，就是有新冠病毒，就是有点不太真实的。我们是在我们的学生群里面给大家做心理辅导的一个工作，并同时也告诉大家，在学校没有做出官方通知之前，尽量不要继续散播这个恐惧的一个情绪。
2: 幸运的是，最后的诊断结果显示，这位同学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不过这件事情给楼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

0: 都敲响了警钟，大家平时出门上课更加注意防护，都戴起了口罩，而这却让他们在当地人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1: 在洛杉矶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走在路上都会发现很少有美国人呢有戴口罩这个习惯。那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觉得只有生病的人才会需要去戴口罩来避免这个病毒传给其他的人。
0: 吴成岩说，因为小学在中国就读，中学在美国，他对中美之间的一些观念差异比谁都敏感。虽说就是在这种观念碰撞中长大的，但是吴成岩万万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口罩竟成为了各种冲突的导火索。一些中国留学生戴口罩在马路上走会被当地人指责，他想从校医院拿一些口罩也碰了钉子。
1: 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口罩并不能抵抗新冠病毒。那当时我也是非常的惊讶和疑惑，我就问他们，那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人都已经戴上口罩了，而且很多科学报刊都说无症状感染者也能传播新冠病毒，那戴口罩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防疫措施。尽管我这样跟他们说，但他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说戴口罩是没有用的。
0: 就在大家还在争执口罩是否有必要戴的时候，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2020年3月底突破10万例，比之前两个星期猛增了100倍。吴成岩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是重灾区，口罩的需求也迅速反转。
1: 这边的防疫的物资都是处在一个非常紧缺的状态，像一个口罩会被炒到5美金，然后消毒水啊、消毒纸巾之类的物资都是基本被抢光的。
0: 就在所有留学生为缺少防疫物资心急如焚的时候，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出紧急通知，为领区内的中国留学生派发健康包。然而这批健康包物资量非常大，疫情严重，时间紧急，要尽快为同学们全部派发完毕。关键时刻，吴成岩站了出来，接受了这个充满挑战的任务。
1: 那我当时呢也没有顾虑太多，然后我主要是想着能不能快点让同学们拿到这个健康包。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毕竟中国学生防疫方面的措施都做得比较好，然后如果我们只要戴着口罩，然后大家领取健康包的时候保持这个 6 feet 的一个安全社交距离，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就这样，吴成岩和另外几位南加大的学生代表连续3天每天开车去总领事馆，将整箱的物资运回宿舍，逐一清点，连夜分装，几天时间就将2000份健康包全部派发完毕。
1: 虽然当时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比较少，大家也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当同学们拿到完健康包之后呢，他们都会在群里给工作人员说一声感谢的话，当时我们听完之后呢，内心是非常的温暖。
0: 关键时刻能在海外拿到一份防疫物资，那种心情只有亲身经历过的海外学子才能够体会。
2: 感谢来自祖国的健康包，让我们这些海外学子体会到来自祖国的关爱和温暖，同时也非常感谢有像吴成岩同学这样认真负责、无私奉献的志愿者。
3: 健康包的确解除了我和同学们的燃眉之急，我们感到十分的温暖，也感受到了祖国漂洋过海对我们的关爱。
0: 即使非常辛苦，一个月后，吴成岩还是想都没想，又主动承担了第二批健康包的发放工作。这一次，健康包的派发工作比第一批复杂了很多。
1: 第二批健康包我们是与这个我们这边的一个快递公司、外卖公司合作的嘛，多了一个需要去收集报名同学信息和与外卖公司做进行一个对接的这个工作。那当时主要的工作呢，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的。
0: 学校放假，同学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吴成岩一个人要对接600多人的发放工作。
1: 当时我们派送的工作呢，也是进度也是没有我想象之中的那么快，所以我为了确保我们同学能尽快领上健康包，我也是做起了这个客服的这个工作，每天处于这个吃饭、睡觉、回微信的这个状态。
0: 这种棘手的志愿工作并没有让吴成岩因为焦虑而退缩，反而一次又一次站了出来。疫情期间，南加大医学院对外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随着疫情不断升级，医学院物资非常紧缺。
1: 那当我们 USC 中国学生家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0: 他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物资，想要捐给学校。那我就和他们进行了这个对接，帮他们把这个捐赠者的名字打印出来，然后贴到这个物资上面，然后捐赠给了学校。
1: 疫情之下，既要兼顾自己繁重的学业，又要冒风险义务派发健康包，对接物资捐赠。吴成岩说，虽然很累，但是因为有意义，所以值得。当记者问到他想家吗？吴成岩说，常年在外，每个人都会想家。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都选择了报喜不报忧。每次和远在上海的家人联络时，对于种种困难，他都是轻描淡写，请家人不要担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面对即将到来的博士生活，他需要应对哪些新的挑战？
2: 学院是提供了有大概30多具捐献的遗体，是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我们书本上学到的肌肉、神经还有血管这些位置。
1: 新冠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每日攀升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触目惊心，吴成岩的实习也受到了影响。
0: 一边在 USC 上课，一边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个物理治疗诊所实习。那我在实习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担心的，因为毕竟洛杉矶疫情非常严重，而且每天来来往往诊所的人也是非常多。那我每天一到诊所，第一件事就是帮老板准备消毒液，然后给诊所进行一个消毒。那在给我们病人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戴上口罩和手套。在病人治疗完之后呢，我们也是会用消毒液把他们接触过的地方都进行一遍消毒。那在3月底的时候，我们诊所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暂停营业了。
1: 就这样，吴成岩的实习也因为诊所停业而被迫终止了。本应无比激动的毕业季，没有了往年欢快盛大的场面，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线上毕业典礼。这让在异乡苦读多年的吴成岩心情复杂。
2: 因为这个毕业典礼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校长并不能一个个把毕业生的名字念一遍，教授和校长也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然后也请名人来给我们致辞。但是我们学校还是计划在之后补办一个线下的毕业典礼，但是因为现在疫情还是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举办。
1: 虽然毕业典礼不如心中所期待的那样，但庆幸的是，吴成岩的留学之路没有终止，他可以继续深造。在美国，物理治疗专业和其他医学类专业不同，只要本科顺利修完指定的课程，就可以直接申请攻读物理治疗博士学位。
0: 那在本科毕业之后呢，我是就直接申请了这个物理治疗博士的这个学位，然后在同时在大学期间呢，我也是读了物理治疗博士需要我们去读的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后呢，我在大四呢也是写了很多的这个申请的一些文章。那很开心的呢，就是南加大通知我，就是我是被成功录取了。
1: 就这样，吴成岩继续踏上了成为一名物理治疗师的追梦之路。2020年7月，他从南加大本科校区附近的公寓搬到了另一个住处，距离南加大医学院校区大概有10分钟的车程。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吴成岩感到很兴奋。也就是在这个暑假，作为南加大的一名准博士生，吴成岩以学长的身份为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分享学习医科的心得和经验，介绍各个医科工作的种类，并为计划申请读博的同学提供学习建议。
2: 因为疫情关系呢，这些新入学的学弟学妹其实也是挺辛苦的，因为他们要很多要昼夜颠倒来上课。但是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教授也是对他们比较友好的，也是提供了很多录播的课，让他们可以不用线上上 live session。然后呢，很多考试也是改为这个24小时，他们都可以去考。
1: 由于疫情的原因，学校大部分课程都改为了线上教学。作为一名医学生，虽然吴成岩对读博要面临的课业任务提前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真正学习起来，他还是感到非常有压力。
0: 我现在要准备上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生理学的课，下午还有一些线上的解剖课，我这学期还要上影像学，然后步态分析课、病人管理。那在每一周线上上课之前，我们还需要观看这些课，加起来大概一共有20多个小时，教授预先录制好的视频作为预习。
3: 那比如说我们打开这边

0: 讲膝关节的，然后会有，它里面会有视频，然后看完视频之后呢，我们也会需要回答一些问题。
1: 除了大量的线上课程，每个星期吴成岩还需要上线下的解剖实验课和实践操作课。
2: 我现在呢是准备去上我们这个线下的解剖实验课。那我们这节课呢每周三下午都会在学校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穿的呢就是我们实验课要穿的衣服。那我们这个解剖的实验课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学院是提供了有大概30多具捐献的遗体，是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我们书本上学到的肌肉、神经还有血管这些位置。那这个解剖课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练就这个 X-ray vision， 就是当我们看到病人部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它哪一块肌肉啊或者哪一个身体结构是出现了问题。
1: 除了理论知识，要想成为一名专业的物理治疗师，必须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在博士第一学期的课程中，有一门病人管理课。
2: 那我们这个病人管理的考试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教授会扮演这个病人的一个角色，然后呢，所以我们是需要去这个进行一个问诊，然后从教授给的一些信息当中，我们是需要去列出我们的一个测试的方案。
1: 疫情期间，吴成岩只能找自己的室友模拟病人，在公寓里完成教授布置的一些作业。
2: 会把录制好的视频上传给教授，然后让他进行一个打分，然后进行一个反馈。那在我拍了很多视频当中呢，就包括像我们一些学到一些 special test， 那比如说 McMurray test， 这个 test 呢是专门去评估这个病人这个半月板的一个损伤情况，然后我还做了一些力量的一些测试，比如说测试这个臀中肌，然后呢我还做了一些手腕的一个活动度的一些测试。
3: I see that Jerry is able to achieve a 88 degrees flexion. So for documentation, I would document left wrist flexion, axial range of motion, 0 to 88 degrees.
1: 大量的实践操作和理论学习让吴成岩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朝着目标迈进。2020年10月，他离梦想又近了一步。10月8号是吴成岩学医以来最激动的一天，这一天他被正式授予象征医者荣光的白大褂。对于所有医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特有的欢迎仪式，标志着从此正式踏入医疗行业。与几个月前的毕业典礼不同的是，这一次吴成岩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4: 陈岩 Wu， Congratulations and welcome to the profession.
1: 最后，教授与吴成岩互相比的这个手势是南加大的一个传统手势，意思是加油，胜利。在白大褂授予仪式上，它既代表前辈对后辈的鞭策与鼓励，也象征着拼搏精神的传承。这次仪式弥补了吴成岩毕业季的遗憾，也成为了他一个崭新的开始。疫情之下，他更加明白这身白大褂的意义。
2: 通过这次疫情呢，我是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辛苦和这个行业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学校很多物理治疗师和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们，现在已经是在给学校医院的新冠患者现在在做这个心肺方面的康复。
1: 从学长学姐身上，吴成岩体会到了物理治疗这个行业的价值，也更坚定了成为物理治疗师的职业理想。而就在他已经逐渐适应了疫情常态化下的学习与生活时，整个加州又陷入了另一场困境。
2: 在9月和10月份的时候呢，加州这边也是经历了好几次这个山火。那当时我就记得我们这边天都是比较黄的，然后当我打开窗的时候呢，也是能闻到这个浓浓的烟火味。
1: 大火造成近万座建筑被毁，数万人流离失所，这对于疫情肆虐的加州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然而，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生活还要继续。在逆境中，吴成岩不断成长，学会了苦中作乐。
2: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晚高峰的时候的洛杉矶，虽然。

0: 的疫情还没有结束，但是一到大概5、6点的时候，这个车还是会非常的多。
1: 我现在呢是准备去我们当地的一个华人超市去买一些食材。那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学院的同学也是很帮忙，他们很努力的在分装健康包。那我明天正好有空，我想去做一点菜来犒劳一下大家。
2: 10年的留学生活让吴成岩练就了一手好厨艺。疫情期间，每个星期他都会开车去一趟超市，集中采购一些食材，在宿舍里自己下厨。
1: 那在洛杉矶呢，我们留学生生活也是非常便利的，像我们去一趟华人超市，基本上坐车的话只要1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市中心的话，基本上韩国超市、日本超市都是有很多的。食材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我们可以从前面就看到，现在我们去路上的去超市路上的车是非常的多。那我现在就在我们这边的一个蔬菜区了。那像国内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蔬菜呢，这边的超市基本都买不到。那在疫情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很少有时间能够做饭，因为我一直在考美国这个物理治疗博士这个专业。那在3月份洛杉矶这边疫情爆发比较严重之后呢，我也是有更多时间能够做饭，基本上是只要是想到然后买到的食材我都会自己去做。那对于烹饪的话，我从小就有了这个兴趣，因为我从小是跟爷爷一起长大的，然后我小时候一直是看他在那边做饭，然后我自己也学了很多菜。
2: 吴成岩会做的菜式非常多，日式咖喱饭、韩式泡菜饼、美式汉堡等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中餐他会的样式就更多了。
1: 那我今天呢是想做一下这个大盘鸡，先把这个鸡腌好了，我先用那个料酒、盐还有生粉给它腌了一下，然后我已经把土豆给串了一下水，然后我还准备了这些配料，然后我们一起炒一下，然后最后呢放这个面条它就可以了。我现在呢是准备做这个清蒸鲈鱼，那这个鲈鱼呢也是我从我们这个华人超市买过来的。那我现在就准备放一些姜，然后料酒然后去给它蒸一下。鱼来啦！
2: 每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吴成岩都会和身边的中国同学一起聚一聚，为平淡孤独的留学生活增添一点仪式感。2021年农历春节是吴成岩离家在外度过的第10个春节，对于他来说，早已经习惯了没有家人的陪伴。大年初一，他和朋友们一起做了几个菜，包了顿饺子，第二天一早就又像往常一样去上课了。如果顺利，再有2年多的时间，吴成岩就可以拿到梦寐以求的物理治疗博士学位。他希望博士毕业之后，先在美国积累一些临床经验，然后回到中国工作。
1: 像在国内呢，很多人可能会错误的觉得物理治疗师呢就是按摩师，然后平时也会觉得物理治疗这个东西不是必须的。那其实物理治疗的作用呢是非常大的，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改善很多疾病，也可以帮我们预防很多疾病，然后大大降低我们这个手术的必要性。那我希望通过之后系统的学习，在毕业之后呢是可以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然后也可以去给这个行业陌生的人呢进行一个科普，希望在今后可以帮助我国的这个康复和物理治疗领域更上一层楼。
2: 成为一名优秀的物理治疗师需要长年累月的努力和坚持。过去的一年对于吴成岩来说充满了压力和挑战，眼下吴成岩把对家人的思念、对目标的渴望都化作了每一天脚踏实地的努力。未来的求学之路还会遇到哪些困难他不知道，但他始终坚信一句话，最初的信仰是为了永远的追随。
3: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正在手拉。

0: 二胡演奏乐曲的演奏者名叫李直胜，今年75岁的他不仅是烟台华韵民族乐团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乐团的指挥兼编导。说起当初为什么成立这个乐团，李老师告诉记者，这是他50年的梦想。
1: 这个是我50年的梦，是现在圆了我的梦了。啊，一开始吧人不太多，但是都是一些烟台的精英高手，非常爱好这个民族音乐。
0: 烟台华韵民族乐团成立于2012年，隶属于烟台市文化馆。乐团成员均由烟台市专业及准专业音乐工作者志愿组成。乐团自成立以来，每年举办春季和新年音乐会演出季，先后在烟台大剧院、威海大剧院、烟台文化广场等地举办音乐会。赴法国卢瓦尔大区的勒芒、昂热、拉瓦勒和南特等城市进行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乐团始终立足于深厚的民族音乐根基，创作改编了《乐了山》《响了庄》《海洋大秧歌》等独具胶东特色的民族音乐作品，成功演出了《北京喜讯》《道边寨》《一枝花》《黄土情》等经典音乐作品。经过多年的发展磨练，逐渐形成了以演奏经典民族音乐为主、原创民族音乐为辅的独特演出风格。2017年，由烟台文化馆组织承办的华韵民族乐团环渤海四省市巡演音乐会活动，成功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烟台华韵民族乐团也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地市级民族乐团。76岁团员陈希元说，作为烟台华韵民族乐团的一员，他由衷地为自己的乐团感到骄傲与自豪。
2: 有爱好呢哈，才有这个团啊。那么正好赶上咱们的文化馆的馆长啊到北京去哈，申报环渤海巡回演出的这样一个计划，申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哎，没想到吧，这个项目还真的被批准了，啊，后来这才知道，为什么咱们能被批准，这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有自己的作品，这自己的作品呢，主要是像《樱桃红》啦，还有《乐了山》《响了庄》，还有《海洋大秧歌》，啊，这些其实都是李老师的作品。其中呢，这个《乐了山》《响了庄》啊，这个作为一个单节目，也就是享受到就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所以呢哈，有了这些咱们北乡本土的东西哈，到了北京去以后哈，才被这些评委艺术家们看好。嗯，那么经过咱们这个今年呢哈，就是大半年的这个实践吧，现在看来哈，咱们这个团确实是挺为烟台争光的。
0: 烟台华韵民族乐团环渤海四省市巡演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用了6个月的时间，走入中国津冀辽鲁四省市的17座城市举办巡演音乐会，召开3场民族音乐专家研讨会，使巡演之旅成为惠民友谊之旅，让胶东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遍了大江南北。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玲认为，这次演出不仅成功推介了烟台文化，圆了烟台音乐人的音乐梦，更重要的是宣扬了一种志愿者精神。
3: 有这么个民乐团对于烟台民乐来说挺重要的，希望能让更多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我们的民乐演出，而不光是老一辈的，因为他们是一直很喜欢民乐，有更多的年轻一代的父母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孩子然后来看音乐，希望民乐它能发扬光大。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6: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一位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

言，四十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十年，我是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1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

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两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一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今天的上海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他们还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1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

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

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3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颁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2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待了3-4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辛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2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
我转头收。

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星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星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两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星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星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星。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星有，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星的，但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系。邓肯在威斯康星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 Charles Mansky， 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 Mansky 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2到3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10倍。总的来说，威斯康星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

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五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五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追忆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两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